0: 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6: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4: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6: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7: I fell for you。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呀呀呀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1815年滑铁卢战役，一路高歌猛进的拿破仑在这里遭遇了人生中最恐怖的失败。1935年，瞿秋白从容就义，就义时他瞭望四周山水，说了句“此地甚好，何等从容”。1936年，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同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的自传三部曲最受读者喜爱。1946年，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意大利本来是君主制国家，大家投票把君主制废除了，于是就成了意大利共和国。1997年，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科普一下，直辖市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都市。
0: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喜欢整天的在田野里漫步，观察鹏鸟、小虫、蝴蝶、游鱼。那在城市当中凝望千奇百怪的人，偶有所得，便写进自己的哲思当中，体悟所有的景语皆情语，深入化境，酣然忘我。我们有了凝思悠闲，朗咏长春，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的真情抒发。出门表面啊，它是会山川湖海草木，实则是对内心的观察。行于天地之间，许多问题的答案也会不断的涌现，你恍然觉悟，那些烦恼的根本不值当。你和万物一样，它是宇宙珍视疼爱的小孩子。来听歌，来自许巍，第三集。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0-7579-8553。

场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西樵山是哪里的呢？ A 佛山， B 东莞，到底是哪里？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西樵山是佛山的，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阿北，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西樵山风景区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宗教氛围，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它不仅是广东的名山之一，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走进西樵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苍翠欲滴的树木，它们依山傍水，生长得茂盛而有序，漫步在林间小道，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氧吧。清新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山涧溪流潺潺，水声泠泠，与远处的鸟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西樵山的自然风光不仅令人陶醉，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曾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山中寺庙众多，每一座寺庙都承载着一段古老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南海观音寺，寺内供奉着巨大的观音像，香火鼎盛，是众多信徒朝拜的圣地。此外，西樵山还保存着许多古民居和古建筑，它们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历史。除了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西樵山还以其独特的宗教氛围而闻名。这里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文化和谐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景观。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不同宗教文化的魅力，体验到心灵的宁静与升华。西樵山风景区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旅游活动，让游客们能够更好地领略这片土地的魅力。

生活当中，有些人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无效的社交上，忽略陪伴家人。本来啊，可以陪孩子聊聊天，读一会儿书啊，但沉迷在微信当中的热聊。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旅游，但因为参与饭局爽约。其实家人之间的相处在于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的留给彼此。早点回家陪爱人一起做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饭，陪孩子耐心的读一本书，周末一起散散步啊，聊聊天，亦或是爬爬山。如此日常的陪伴才是一个家庭越来越好的关键。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7: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8: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9: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7: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8: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1: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林雨山居。它位于东园的康和国家温泉森林公园，原来呢是河源第一党支部的所在地，坐拥生态、温泉、人文和红色资源优势。山居当中有文旅主题、儒家学堂、赖明故居、东江旧址，还有天宫开悟、家风展馆、田园书馆、研学南亚基地。林雨山居啊，它有独立的温泉池，群山环绕，溪流从山顶而来，环境非常优美。它绝对是朋友聚集、亲子、家庭、情侣度假的绝佳之地。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越山河观天地，河源旅游广播，寻觅生活之美。

0: 量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1: 1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2: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为什么有些人懂得很多的道理，但很难达成目标？答案啊，也许是缺乏行动力。与其啊这山望那山高，不如踏踏实实迎头努力。比如啊，你可以将一年的目标呢拆分成12个月度的目标，以周为单位制定计划，不断达成一个个小小的目标，你会发现你已经蜕变。坚持完成一件你喜欢的事情，让你骄傲的改变一定会慢慢发生。来听歌，来自李健、王南军、洪雨雷、陈伟斌为您带来的《完美坚持》。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0: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如何大脑养生？在平时可以服用一些大白菜、金枪鱼等等食物，这些食物能够让大脑的功能得到改善，也能够让抑郁得到改善。而且相关的研究发现，要是每天能够吃两种甘蓝类的蔬菜，可以让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减缓很多。
2: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么今天呢是618，是某东的网购节。那平时呢大家可能不只是在网购节才购物啊，那平时可能闲着没事儿就在网上去买东西，有的人呢就是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的人呢真的会网购成瘾。那如果网购成瘾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关于网购，就有很多人提出了问题，说我一网购起来就刹不住车，如何来克制网购的欲望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给自己加一个紧箍咒。第一步啊，就是屏蔽信息。想要不网购怎么办呢？您少上网购的网站呢，对不对？您要是一上淘宝啊、京东啊、当当啊什么这些购物网站，免不了的就要去看看衣服，衣服看完了看看食品，这看看那看看，看见这个东西好，看见那个东西好，不自觉的购物车就丰满起来了。如果您不去逛的话，这些东西就不会放到您的购物车里了。一般情况下，生活中缺什么，您发现这个东西缺了，再去网站上搜，再去买，不要瞎逛了。另外呢，一些店铺你也可以取关了，减少他们给你发信息推销的这些机会，一些店铺的优惠券也少领吧，尽量避免我们有这种占小便宜而去买东西的这种欲望哈。第二步就是提高网购的门槛。这个门槛怎么来提高呢？也非常简单，您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建议您看一看评价。这个评价您不要看带图的或者全是好评的，一定要点开差评来看一看。如果有买家秀的话，那就更要看一看了。俗话说买家秀是打消你买东西欲望的最

0: 好的神器哈、啊，您看一看买家秀，说不定就不想买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您要买一个东西，哎，看见了，觉得特别好，立马要下单，等一等，把它先加入购物车，放它一个星期，等一个星期之后您再去看这样东西，觉得还是特别想买的话，那您再买。但是呢，我觉得啊，可能很多东西您过了这一个星期之后再看见，就觉得好像没有当初那股新鲜劲儿和冲动了，哎，这笔钱就省下了。第三步呢，就是要学会自我检讨一下。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选那种可以无理由一段期限内可以退款退货的网店。这样的话，一旦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好好给人家保存起来，然后呢原包装给人家送回去，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定的损失。另外呢，如果这个东西不能退货的话，那就赶紧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这一段损失吧也算是给自己提一个醒。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多吃几次亏你就知道了下次不能乱买东西了，哪有这么多钱可以糟蹋呢，是不是？现在呢，科技发展之后啊，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在网上好像都可以买到了。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啊，很多人都有点迷失自己。但是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消费冲动啊，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内心。毕竟啊，很多东西你买来之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所以呢，买东西的时候理性消费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算您家的钱真是大风刮来的，你也要想一想这风以后还有没有啊，是不是？
1: 好的，那所以说平时我们在网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理性消费啊，毕竟真的是这样，谁的钱都不是风刮来的哈，不要到时候买了一堆没有必要的没有用的东西啊。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萌家为您带来供求热线。那在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

0: radio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12: 清新，时尚，
1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0: 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1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下一程节目旅程。供求热线欢迎各位，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那端午节很快来临了，很多朋友呢非常关注端午节几天的天气变化。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咱们广东的天气趋势。 其实从6月12号以来呢， 咱们广东包括广西不少地方都遭遇了凶悍的龙舟水，像暴雨大暴雨都刷屏了，局地呢是遭遇特大暴雨。其中广东的揭阳、汕尾多个区域站点， 6月12号到16号 这个时间段当中累计降雨量是突破同期历史的极值。 那今天以及明天呢，龙舟水会继续在线向广西广东出现大片的强降雨的回波，季风气流不断的北上，在原有对流的南侧激发出新的对流，导致降雨短时强度大，持续时间较长。像广西的防城港、广东的恩平，6小时降雨量会超过100毫米。 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像广东、广西等地仍将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的预计说，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还有广西的中南部，咱们广东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今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也将北上，大量的水汽的聚集抬升区从华南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主雨带东移开始北台至中长江中下游一带，但是贵州南部还有广东的西部、广西仍有暖区对流，雨势仍旧较强。 那今天夜间到后天呢，像西藏的西南部、云南的西部、还有东部、贵州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 那根据预测呢， 25号之前 主雨带将停滞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今天的天气呢是中雷雨局部是暴雨，那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展望19到20号雷阵雨局部还有大雨。

0: 好的，连续的降雨呢已经是这个山区的泥土非常松软，再就是长期降雨呢它这个灾害会有滞后性。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的龙舟，这个端午节也来临了，特别注意啊，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小心。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合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 5月19号在合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 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 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 直销热线15920801777，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 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 180-7579-8553。
2: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您播出和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首先我们来分享几条好消息。从6月14号正式启动以来，2026年的广东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呢是全面铺开了。全省精挑细选的6000多名骨干教师正以全封闭的模式对9个科目主观题进行严谨的评阅。那目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那根据初步的消息说，6月25号左右呢会公布高考成绩以及各批次的高校招生录取的分数线。也提醒大家，感兴趣或者是急切的需要知道消息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广东发布，这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以为您打通官方快速直达的通道。进入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高考查分，您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另外得到分数之后呢，接下来填志愿也是一个技术活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的信息真假难辨的专家建议，今年考考有官方的定心丸。最近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另外我们来分享一下身边的一条好消息，端午将至，粽香融融，为纵深推进工会强基工程，健全基层职工的服务体系，丰富一线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那昨天的时候呢，原城区总工会联合新疆街道工联会举办工享之家揭牌仪式，即端午主题活动新业态从业者环卫工人等一线职工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全区首个工享之家职工服务阵地落成。那新疆街道工享之家呢，是原城区总工会赋能基层服务职工的创新举措，也是全区首个落地运营的工享之家职工服务阵地。阵地秉持温馨实用、共享便民建设理念，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环卫工人等一线群体的实际需求，整合休憩补给、便民服务、就业咨询、文化体验等多元服务功能，补齐基层职工服务短板，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基层工会服务平台，有效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和服务质效。

那根据了解呢，原城区总工会呢是将以此揭牌为契机，深耕阵地建设加特色服务的模式，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便民惠民、文体联谊等惠普的服务，持续激活基层工会服务的末梢，扎实推动工会基层工作落地落细，助力全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另外端午佳节也很快来临了，很多商家呢已经是为您准备了众多的一些商品，以享大家。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您可以尽享购车的乐趣，乐享618，源城汽车促销消费活动火热来袭了。源城区工商服务和信息化局牵头开展的618汽车促销活动来了，汇聚辖区全区全品类的热门车型，叠加多重专属优惠政策，政企携手来送福利，优服务促消费，让市民轻松购车，省心换新，助力车市跑出年终的加速度。它的618年中这个狂欢购活动呢，有八重购车的好礼任您抢。那这里包括集团的补贴权益、厂家补贴权益、政府补贴权益等等，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实惠。那如果想购车的朋友，或者是在这

0: 什么样的新鲜内容和信息呢？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信息分享。那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无论是招工或者是求职，以后都不用发愁了。东浦街道永安社区就业驿站已经是落地尖基商圈了。最近东浦街道永安社区就业驿站正式挂牌启用。这个驿站是坐落在尖基商圈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短板，精准破解辖区居民、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 双向痛点，为广大求职者和用工的企业提供全免费一站式可落地的公共就业服务。那根据了解呢，这个驿站创新推出了线下兜底服务加线上直播 代岗，代岗双向服务的模式，畅通求职和招工渠道，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企业就近就能够招工，成为一个现实。 好的，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直接的来关注这个就业的双方的需求，直接打通这一渠道，把这方面的信息呢及时通过电波来向您传递，也请您来多多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的978河源旅游公节目的公公共服务这个供求热线的内容。

好的，在这要提醒大家，河源各级事业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303人啊，这样的一个招聘活动呢，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报名时间接近尾声了。这个报名活动6月12号就已经开始了，到今天6月18号17点结束。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话，抓紧时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

0: 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家里有闲置物品的，及时的搜出来，及时的转让出去。也许您不需要，其他朋友可能正在找寻当中，却是这些闲置物品长期放在家里的角角落落，一个是占地方，再就是招蚊虫，容易带来卫生死角， 给生活是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供求热线特别为您这个烦恼来解脱了。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把您这些东西呢转让出去，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好的，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手机是13823893968。

好的，接下来这段话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能够引起共鸣呢？关于院子啊，有人说啊，这个中年人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院子。 年轻时我们以为投资只存在于数字里， 股票的K线， 基金的曲线， 房价的涨跌， 那个时候的我们总忙着追逐收益，计算回报。可是当人到了中年，经历生活的起落，世事的冷暖，才终于明白最值得投资的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那一方小小的院子。您认同吗？ 年轻的时候，房子只是遮风避雨的地方，到了中年，它却变成了心灵的避风港。院子不需要奢华，哪怕只是几平米的天地，一张藤椅，一盏灯，一株花，都能够让浮躁的心慢慢安静下来。比方说吧，早晨泡一杯茶，看阳光洒在树叶上；傍晚坐在院子当中，听风吹过竹影， 那一刻，你不用是员工、父亲或者是丈夫，只是一个简单的你。原来最好的生活不是远方的诗，而是脚下的一片安宁。 确实有人说院子是慢的哲学，长的回报，还有院子人与人之间久违的温度，还有说院子呢是治愈中年的一颗心，还有院子是一种可以被继承的温度，这些说法不知道您有没有认同呢？如果您也认同的话，接下来信息，也许您会非常喜欢得到这条信息。 好的，一条好消息告诉您。接下来呢，这条信息就是关于院子的，有一个资源型的房产，是带院子的，而且这个院子呢是200到250平方米方正院落，而且所处的位置也是非常中心区的江东新区起步区，也是凤凰大道旁边的。 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一套一楼的院落的房产。 好的，这套房产呢被誉为是一加一再加一这样的户型。首先一，房产证，一套房子116个平方，带有精装修；再加一，院落200到250平方；再加一，院落当中，一方地方呢开发商特别为业主呢建造了一个高度呢达到4米2到4米5的钢筋混凝土的阳光 房非常大气，稍加改造之后呢，就能变成整个的院落当中的一个亮点。它既可以在这里办公，又可以在这交友会友，还可以在这里呢享受生活娱乐。那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居住场所。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记住了解一下这个业主的转让情况。那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江东新区未来起步区的一个中心地带，周边的生活配套极为齐全，可以说是各类学校林立，小孩子上学举步就能到达了，不管是从幼儿园或者是到高中。另外生活配套也是 极为齐全的各类消费场所全部都在楼下集聚，小区的内部进来可以说是一楼，但是从外部看呢，又在三楼的高度，所以它的视野非常开阔，而且所处的方位也是极佳的，在院落当中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吹到咱们广东特有的西南风，和东南风都能在院落当中汇聚。
好的，不用卖关子了啊，直接说一下这个业主的联系电话，直接和业主来联系，省去几万块钱的中介费了。好的，这里联系电话呢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了。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不了解院落带来的生活居住的便利，那您就没有发言权了。在目前的这个钢筋森林的这个居住环境当中，有一方院落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极大的便利，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极为优越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环境。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如果您也喜欢院子，或者是您根本就没有看到一个优质的院子是什么样的，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或者是先来在网上找一找带院落的居住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到有院落的家庭当中去感受体会一下。 好的，再说一遍啊，这位手机尾数号码是6728发来信息说没有听清楚刚才这位电话号码。好的，再说一遍啊，刚才说的这套转让这个带院子的业主姓林，林女士的电话 13690968866，13690968866， 直接和林女士本人取得联系，这里没有任何中间商在中间。

的，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存有大量的二手房源信息，这里大多都是一手的啊，这里大多都是业主本人转让的，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嗯，您要正在找寻房啊，房源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供求热线，那也可以直接来索取啊相关的信息内容，把您的具体的要求说清楚就可以了。那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好的，很多朋友呢目前想买房产啊，想买房子，嗯，也是把这个目标呢转移到大家极为这个排斥的一个旧房子。没错，旧房子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其实旧房子根据政策来说呢，将会未来可能是一个利好的增值的空间。比方说自来水公司宿舍三楼就一套房，88个平方，3房2厅1卫，目前业主呢16万都不到，当然最后您可能还能降价来购买到，购买到之后您可以居住，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放一下，因为根据政策呢，老旧房产呢都会1+1的在进行一个改造或者是重建，嗯，这样呢您将获得全新的一套房产了。当然具体是什么样的呢？那这位朋友可能还是有发言权的。张先生说确实未来的增值其实在这个旧房产当中是有潜力的。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和这个张先生来进行一个了解。具体电话是13377616767，13377616767。这里转让的是一套16万元不到的一套旧房子，自来水公司宿舍的三楼一个单元，而且是3房2厅1卫这样的结构。好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和张先生来交流一下旧房子以后未来改造的情况。当然有的朋友呢可能嫌麻烦，直接来买套新房居住一下，这个时候确实在河源买房，嗯，价格方面有优势了。好的，手机位数号码是5811，这里来自东十里东岸关山岳这边组团当中有套大户型的126平米的3房，而且是新装修，全屋赠送大品牌的家电，最关键的是这里还没有居住啊，全新的，价格方面也非常优惠，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欢迎您来看房，手机号码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13631285811，同样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

他的生活当中，周边的朋友当中呢，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现在开始把目光放在投资民宿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房子啊，这个经过整装之后呢，开始以民宿的方式来经营，确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河源是一个旅游城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这方面是比较有潜力的。嗯，如果您租到一个价格非常优惠的啊民宅啊，再整装一下变成民宿来经营，应该也是一个投资的方向。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说，这里有石平路北二巷17整栋楼出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当然这里除了您整家居住之外呢，也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民宿来出租。好的，具体电话是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来分享一条这个最新的天气预判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这个天气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来发展？ 其实呢，根据预报说，今年的梅雨季呢已经是迟到了，像上海啊、安徽、湖北已经是官宣，这两天是进入梅雨季。凶悍的龙舟水之后，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暴力梅雨或将是接力了。随着雨带北台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的一带气温下滑，炎热退去， 像19号，也就是明天端午节到20号， 湖南中北部到江苏、上海等地的最高气温 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 不过像咱们广东另外还有福建、海南等地，由于被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闷热天气会增多。大城市当中海口，那今天呢，6天接下来的6天当中高温可能全晴。 福州20号开始到23号， 广州是21号到23号， 也可能是连续出现高温天气。 最近呢，广东、广西降雨是非常明显的，像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大家仍特别需要防范。那接下来的端午假期一定要特别小心，游玩的朋友格外要注意森林当中的一些隐患。后期雨台啊，雨带呢北台，另外像一些重要的旅游 地区像重庆、湖南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雨量也逐渐增大，尽量的避免前往这些地方游玩，或者您出去之前呢，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好，这几个假日了哈，在这里要提醒市民要注意了，因为受到连日暴雨的影响呢，九里湖步道呢即日起全线临时封闭了，期间暂停一切户外活动，恢复通行的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0: 动荒舞动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
1: 6月16号呢，广东省新丰江林业管理局就向社会市民发出了通知，根据气象部门暴雨预警提示呢，近段时间的辖区持续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受到连续暴雨影响，九里湖步道沿线的土壤水分饱和，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滑落湿滑，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管理相关的要求，经过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呢，对九里湖步道全域实施临时封闭管理，暂停所有的通行、散步、观景、休闲等一切户外活动，希望大家互相的转告。具体恢复通行时间是根据天气情况、路面隐患排查以及安全整改情况另行通知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是会及时的向您做一个通报。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4了，最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快速的把这几条信息再来了解一下。首先，手机尾数号码是8184，这位郑经理发来这个招聘信息，这是来自集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是业务主管，负责区域是包括河源市和梅州市两个区域的，任职要求就是年龄在18到38周岁男女，熟悉当地市场，有1年以上业务经验，那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执行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会基本的办公软件，薪资待遇方面都是可以面议的。当然，工资的结构是底薪加绩效加奖金加车补。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具体的联系电话，直接和郑经理取得联系，18575038184，18575038184。

我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98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店铺正在出租当中，具体位置在大学城这边。那这间店铺呢，原来经营叫逆时光美甲美睫的一家美容店，一家这个。 这个美容店面积是60平方米左右，目前已经是空店了，可以继续来招租。这个租金呢，每月大约是2800元左右，再加上物业管理费100元左右就可以了。好，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这里号码是18407628989，18407628989。 好，手机尾数号码是8886，这位李女士，这里家里有一台闲置的钢琴，品牌是珠江钢琴。那这里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长期闲置放置在家里没有弹，可能会有一点点需要维修或者调音的。那具体的转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好，家里有小孩准备学钢琴的，这是最好的选择了，或者是 家里有退休的人员需要通过钢琴来健大脑、锻炼大脑的，那学习钢琴也是非常不错的。好，感兴趣的朋友，这台钢琴保养的非常新，跟全新的一样，珠江品牌的钢琴。好，有需要的话，记住手机号码是13690968688，13690968688。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一眨眼到了9:57，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11，无论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鹰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鹰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17号结束的4场比赛。首先要说一句，如果你是球星球迷，今天大家的眼睛肯定没闲着，因为像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大巨星同一天都破门了，而且呢是各有各的炸裂方式。我们首先呢说一下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这是 I 组的一场比赛，最终比分是法国队3-1。但是这场比赛上半场可能大家都不敢相信啊，这是法国队，因为确实上下半场法国队简直就是判若两队。上半场的法国队只有一次射门，姆巴佩呢更是零射门、零过人成功，7次丢了球权，说他是上半场的全场最差都不为过呀。塞内加尔这边呢，杰克逊重注，塞尔把 B 进球打飞，愣是没进球。但是到了下半场，这姆巴佩就好像觉醒了。第66分钟，奥利塞直塞，姆巴佩半转身低射破门，1-0。这一球让他追平了吉鲁的57球，并列法国队史射手榜第一。第82分钟，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科拉单刀挑射，2-0。在补时的第5分钟，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了一个2-1，悬念又来了。但是没想到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又轰出了一记超远世界波，3-1终结了比赛。这场球呢，姆巴佩2球入账，他的国家队58球独占队史的射手王，世界杯14球也追平了盖德穆勒，并列历史第3，距离克罗泽的16球纪录只差2个球。顺便说一句啊，这是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法国0-1爆冷输给塞内加尔的24年之后，法国队终于报了一箭之仇。紧接着是凌晨6点，还是 I 组，挪威对阵伊拉克，最终比分4-1。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简直太残暴了。第29分钟，挪威队的沃尔费横传，哈兰德后点铲射破门，个人世界杯的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的侯赛因头球扳平。这个时候有很多球迷心想可能还有戏啊，结果呢第43分钟，伊拉克后卫回传失误，哈兰德直接把球挡进球门，2-1。半场双响，他也成了挪威队史第一位世界杯梅开二度的球员。下半场挪威队厄蒂斯高头球再下一城，补时阶段侯赛因又自摆乌龙，4-1收场。哈兰德这台进球机器世界杯首秀就开火了。而这场比赛可惜的就是，伊拉克虽然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但是这个比分确实有点扎心，而且这场也终结了亚足联球队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 J 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3-0，比分不是重点，重点是梅西，这3粒进球那都是梅西完成的。第17分钟，德保罗中场抢断横传，梅西禁区弧顶远射，轰入世界杯，1-0。第60分钟，老塔罗强点被扑，梅西门前补射，2-0。第76分钟，梅西持球推进贴地低射，3-0，完成了帽子戏法。即将过自己39岁生日的梅西，在世界杯上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什么概念啊？而且这3粒进球让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克罗泽保持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6届世界杯16个进球并列历史第一。下一个梅西的进球，那就是独享王座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J 组，奥地利对阵约旦，最终比分3-1。这场比赛故事不少， 第20分钟呢，施密德远射破门，奥地利1-0领先。但约旦作为世界杯新军呢，一点都不怵。第50分钟，拉瓦比德后场抢断直塞，乌勒万左路一路奔袭到禁区，兜射远角，球进了。这是约队队史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进球之后，乌勒万举起了11号球衣，那是因伤无缘世界杯的队友萨布拉的号码。第77分钟，阿瑙托维奇在角球当中施压，约旦球员阿拉伯解围不慎，自摆乌龙。而在补时的最后1分钟，阿瑙托维奇又造了点球，并且亲自主罚命中，3-1。而说到阿瑙托维奇这位37岁的中超老熟人，今天也是够曲折的。进球被 VR 吹掉，造了乌龙算不到自己头上，单刀被门将用腿挡出，最后终于用点球圆了世界杯的进球梦。所以说，这个进球真的是一波三折。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两组目前的积分，埃组法国和挪威同积3分，挪威净胜球暂排第一。这组阿根廷3分领跑，奥地利3分紧随。而明天就是第一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天的比赛，那这4支球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3: 这个夏天让我

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跟大家呢一起聊完了6月17号的四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8号凌晨的四场比赛，分别呢是凌晨1点 K 组的葡萄牙对刚果金，凌晨4点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上午7点加纳对巴拿马，以及10点 K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葡萄牙。当41岁的 C 罗第6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当黄金一代与新黄金一代的完美交融，当战术、阵容、签运还有心气全部拉满，2026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葡萄牙又一次接近冠军的一个窗口。没有人能够否认啊，过往的数十年，葡萄牙呢始终被贴上了无冕之王的标签，坐拥代代天才，却屡次在世界杯赛场呢遗憾折戟。很多人都预测啊，这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极有可能呢是葡萄牙。如今的这支葡萄牙国家队呢，迎来了队史最均衡、最完善的一套冠军级的阵容，也实现了老中青三代的完美衔接，三线实力可以说全部稳居世界顶级行列。比如说后防线上有曼城的顶级中卫鲁本迪亚斯，还有新生代的稳健中卫伊纳西奥，而左右两边呢更是堪称世界第一梯队的豪华边卫群，包括了坎塞诺、达洛特还有门德斯，可以说是攻防兼备，往返能力呢是极强的。而在中场可以说球员非常的豪华，碧玺与碧费组成的顶级双核，兼具控球调度、组织串联和终结能力，再加上维蒂尼亚呀、内维斯这些实力派的中场坐镇替补或者是轮换的位置，可以说中场的硬度、创造力、续航力全部拉满。而锋线位置则兼顾了大场面的经验与极致冲击力，41岁的 C 罗依旧坚守赛场，作为球队的精神领袖，他拥有6届世界杯的传奇阅历。与此同时，莱奥的极致速度、菲利克斯的灵动盘带、贡萨洛·拉莫斯的稳定强点，一众新生代的锋线巨星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年纪，活力十足，风格互补，让葡萄牙的进攻手段丰富多元，多点开花，防不胜防。一句话总结这一次的世界杯之旅，传奇不老，星星闪耀，葡萄牙蓄势待发，向着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全力冲击。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葡萄牙的对手刚果金。刚果金继承了中非强悍的体魄，近些年来依托欧洲青训涌现出的大量的天才球员，使他们成为非洲足坛新生代的黑马。球员大多年少就移民欧洲，在五大联赛的青训成长，身体啊、速度、爆发力的天赋也可以说是非常出众的。非洲区预选赛，刚果金同组包含了埃及、加蓬等老牌的非洲劲旅，球队依靠全场的疯抢与高效反击，以小组头名直接晋级。这支球队呢也有几大特色，旅欧天才球员融合，前场的三大技呢全部来自于五大联赛，依靠速度与身体碾压非洲本土防线。另外呢就是客场战斗力强悍，多场客场的应战是全身而退，摆脱了非洲球队客场疲软的通病。而隐患呢也非常的明显，球员战术细节比较粗糙，阵地攻坚能力偏弱，中场缺少精细的组织，被密集防守的时候呢容易进攻压火，后防线呢容易因为贸然上抢留下身后的空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的一场比赛，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也是我们在小组赛当中重点关注的一场比赛。
首先来说一下英格兰，两届欧洲杯亚军世预赛全胜零失球，英格兰呢带着足球回家的执念，又踏上了世界杯的征程。这也是三狮军团

第17次征战世界杯。目前的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阵容三线均衡，天赋拉满。门将位置皮克福德、迪恩·亨德森以及特拉福德，特别是皮克福德大赛经验丰富，世预赛呢是屡现神扑，是防线的定海神针。后卫线上有斯通斯、戈伊、孔萨、里斯、詹姆斯，而中场方面贝林厄姆、赖斯、梅努、埃泽这几个名字啊也是耳熟能详。而在前锋线上的凯恩、萨卡、拉什福德、沃特金斯、伊万托尼，特别是凯恩是队史的第一射手，精神图腾，终结和串联兼备，大赛稳定度拉满。而萨卡呢，速度快，突破强，是边路的核心。这支队伍唯一要值得关注的是防线重组，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磨合风险，另外还有大赛的抗压能力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主帅图赫尔的战术适配度也需要实战去检验。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队，人口不足400万的巴尔干小岛三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从苏克的黄金一代到摩德里奇时代，红白齐格战袍呢常年缔造了世界杯的黑马神话。这既是达里奇连续第三届带队出征，也是40岁的队长摩德里奇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一代人的青春呢也迎来收官之舞。这一届的世界杯啊，克罗地亚是老将压阵，新星崛起，这是他们的最大优势。摩德里奇的大赛球商，科瓦契奇的跑动覆盖，搭配格瓦迪奥尔的领衔的新生代的后防，让球队依旧保有冲击四强、争夺奖牌的实力。而对于无数球迷而言，本届赛事呢，不只是格子军团的又一次世界杯的征程，更是足坛传奇摩德里奇的完美谢幕之战。克罗地亚狂想曲呢，即将在北美赛场奏响又一次的华美乐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L 组加纳对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加纳国家队呢，绰号黑心军团，隶属非洲足联，也是本世纪非洲足坛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劲旅，也是世界杯舞台上的老牌非洲强队。球队的足球底蕴深厚，青训体系发达，球员普遍身体素质劲爆，爆发力出众，脚下动作灵活，以高速冲击、身体对抗、敢打敢拼的球风闻名世界足坛。截止到今年的6月啊，他们的世界排名呢位列第34位，全队总身价大约是3.9亿欧元。加纳在预选赛当中也展现出了统治级的实力，以10战8胜1平1负，积25分，进23球，丢6球的绝佳战绩，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正赛。阵容以欧洲五大联赛球员为核心，新老搭配，速度和对抗兼具，边路爆点充足，锋线终结能力也突出，唯一的短板就是后场老将偏少，防守经验略有欠缺。整体而言，加纳的战术核心优势在于机动性、冲击力、战术的针对性，特别是面对技术细腻、节奏沉稳的欧洲强队，能够用身体和速度打乱对手的节奏，具备以弱搏强、爆冷拿分的战术基础。而他们的对手巴拿马队呢，也是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再一次重返世界舞台。这支身价垫底却纪律严明的队伍呢，正用团队的韧性弥补天赋差距，也是要冲击队史的首胜。这一届世界杯呢，是巴拿马第二次征战世界杯的正赛，也是球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顶级赛场，整体处于新老交替完成、战力稳步提升的上升周期。截止到6月份，他的世界排名呢，巴拿马位居第58位，队内球员大多效力于美职联、莫超、中北美本土联赛以及欧洲的次级联赛，缺少了五大联赛豪门的核心球员。对于巴拿马而言呢，小组出线的形势是比较被动的，赢下任何一支欧洲强队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对阵加纳呢又处于实力的下风，唯一的优势就是团队的韧性和大赛的心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18号的最后一场比赛 ，K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足坛历史首支闯入世界杯的新军，以黑马挑战者的身份踏足世界赛场。球队呢由意大利世界杯传奇金球奖后卫卡纳瓦罗挂帅。卡纳瓦罗呢结合乌兹别克斯坦身体的特点，融合了意大利链式防守和中亚球队的硬朗球风，打造防守为根基、长传反击为利刃、定位球为辅助得分的务实战术，做到遇强队深度死守，遇同级别队伍抓反击偷分，战术容错率适配世界杯的杯赛环境。这支球队有五大优势吧，防守体系成熟稳定，球员身体天赋出众，
核心球员大赛经验充足，没有成绩包袱，也尽显黑马心态。另外

0: 那就是定位球战术体系非常完善，但是呢短板非常明显，进攻极度依赖核心球员，个人技术短板明显，还有就是世界杯正赛经验完全空白，主力和替补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足球呢是南美足坛特色代表，脚下技术细腻灵动，球员身体素质出众，场上作风顽强热血。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们曾一路杀入八强，也创造了队史巅峰。近些年呢，经历了新老交替的阵痛之后，依托本土联赛青训，加上欧洲留洋双线人才储备，完成了阵容的重建，重回世界杯舞台。他们的优势边路实力顶尖，中场创造力充足，这一轮的调度和远射丰富，进攻了手段破密集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出众的。另外呢，就是高空优势非常明显，定位球是稳定得分的手段，还有大赛底蕴深厚。但是同样的也有隐患，比如说这一轮他的体能隐患，年过30的这一轮连续高强度赛程续航是有限的。另外就是防线的转身偏慢，回追速度一般，还有就是锋线轮换深度一般，主力和替补前锋的实力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好了，以上就是在6月18号的4场比赛，我们对于各个球队做了一个分析。那大家心目当中认为哪些球队将有可能赢下比赛，还是说又会出现更多的平局呢？那比赛的结果啊，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顾。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 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河源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明天四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就全部比完了，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大家对于接下来世界杯各队的走势如何，小组究竟谁能出现，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我们的留言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的微信45124321，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栏目，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

0: 受渴望。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
4: 情非
0: 茶，九七点八

0: 被称为歌坛才女的戴佩妮，以她对于生活热爱和对于音乐的执着，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她的每一首歌都如同她对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了故事与情感。那么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您收听 97.8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 97.8 为您推荐怎样，歌曲发行在2001年同名专辑《怎样》当中。
1: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0: 这是由戴佩妮亲自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并且呢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名称。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戴佩妮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在歌曲挑选还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戴佩妮都坚持亲自参与，力求制作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我这里
0: 怎样这首歌呢，传达了分隔两地恋人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天黑天亮天冷天热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对方，这种情感在歌中也得到了一种深刻表达。

0: 就七点吧，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这首歌同样是由戴佩妮创作词曲并且演唱，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怎样》当中。同时该曲呢也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在最开始创作《你要的爱》这首歌时候呢，戴佩妮并没有考虑到它会成为偶像剧的片尾曲，因为这首歌记录

了从少女憧憬的爱恋梦幻中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的故事。而在这一首歌当中，戴佩妮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和弦，歌词中的一句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与无能为力。而编曲呢，也柔合了摇滚民谣的音乐元素，可见当时的功力是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的前任男友，她男友告诉她，如果在街角再遇到她，会默默的祝福。而当她挂断电话之后，她决定以歌寄情，并想象着她也会和前男友一样，躲在街角默默的看他和现任女友甜蜜的样子，由此获得灵感，创作了《街角的祝福》和《怎样》两首歌曲。在创作该首歌曲时候呢，戴佩妮选择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情感，而歌曲中的男主人公正是这位前男友。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抒情，风格是偏阳光型，并且凭借着其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听者的广泛关注。当然它也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曲，整首歌显得甜蜜又酸涩，并且呢搭配着当时的偶像剧《18岁的约定》，让更多的听众印象深刻。而该曲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蕴藏在戴佩妮和每个听者的心中。戴佩妮《街角的》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爱疯了。向来以吉他写歌创作的戴佩妮，2004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一台钢琴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她表示这架钢琴就是她的男友，并且开始投入学琴练琴。一段时日下来，她不仅疯狂地爱上了钢琴，甚至以琴写歌。专辑的第一主打《爱疯了》就是这样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打出来的音符所谱写出来的作品。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9月，同样是由戴佩妮倾力打造及填词谱曲演唱于一身。在歌曲中，她描绘了一个人旅行的惬意自由，因为这是一首轻松而且愉悦的歌曲，抒发了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美好心情，比两个人其实更需要勇气，当然也是久违的轻快的歌曲。所以说当我们听完了太多他的悲伤的情歌之后呢，
1: 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
0: 这首歌呢格外的让人觉得很喜欢，不同于以往的风格的歌曲，它特别的轻快，而看到歌名时你肯定会想可能是一首极悲伤的歌曲，但是听完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唱出的那种潇洒自如和热爱生活的状态。97.8，我们来听一个人的行李。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防空洞》。这是一首温暖的情歌，表达了在爱情的风暴中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独处的空间的主题，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So Piny》当中，是2004年他所献给歌迷的礼物。
1: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
0: 他希望在爱情中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独处的空间，调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论爱与不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空间，能够令自己自在的独处。97.8，我们来听防空洞。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及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1996年华纳唱片所出版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山。
1: 在当年，邝美云呢推出了这张翻唱专辑，可谓让人意外又惊喜。不过这张专辑呢，完全可以代表邝美云在歌坛后期的形象和歌艺。而最浪漫的事呢，是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前奏是慵懒温暖的弦乐和钢琴，随意而轻松，像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舒服散漫。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由邝美云翻唱的最浪漫。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歌手呢表达了自己的孤独感，一个人坐在这里，思念在心里流淌。这句话呢也展现了歌手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思念。这是一首非常感性的歌曲，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孤独、思念和对未来的渴望。歌词创作非常优秀，能够触动大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一路有老歌，这时的我们听到的是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和黄凯芹，情未了。这首歌表达了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而在这首歌中，周慧敏用细腻的嗓音和深情表现的方式呢，也将爱情中的美好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周慧敏和黄凯芹共同演唱粤语老歌《情未了》。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1993年《花田喜事》的插曲《

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容祖儿，你就是我坚强的唯一理由。这首歌出自专辑《不容错失》之中，该首歌由李敏作词，黄伟翔作曲，由容祖儿演唱。这首歌呢，表达了坚持向前的决心，同时呢，也对于爱情的坚持之歌。歌词《你就是我坚强的理由》，经典老歌回放，来自于容祖儿，《你就是我坚强的唯一理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乱世巨星》。歌曲中呢，表达了男主对于女主的深深爱意和离别时的无奈和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信念，对于时代乱象的反思和警醒。总之，歌曲《乱世巨星》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向大家传达了珍爱当下、珍爱爱情的重要意义。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乱世巨星》。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门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一块钱，一块钱。

0: 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遥远的他》，发行时间是在1986年。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呢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于女孩的思念，也表达了作者坚贞不渝的爱情观。而张学友呢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感情非常浓烈，令人心痛，而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的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震撼力。一路有老歌，1986年，张学友演唱《遥远的他》。
1: 我知我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

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分享。1992年由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演唱，选择。在92年，选择这首歌一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 KTV 情歌对唱的必点曲目。人生的道路上呢，有着许许多多的选择，而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决定你接下来走不同的路，但是做出了选择就不要轻易后悔，坚持走下去才对得起自己。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2年由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演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1996年张国荣演唱《有心人》。相对而言，《有心人》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演绎，在张国荣的歌唱生涯里都算不上佳品。这首同样由张国荣作曲的《有心人》也是一种戏剧化的成分在其中，但与此同时也是他最具闺阁芬芳的一首作品，那种细腻的深情更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心声的流露。这首歌或许是在这个时期的张国荣实际上已经将音乐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博客，只为倾诉，不为名利，曲里曲外呢都是他的人生。而该曲唱的是无法言说的爱恋，曲调非常的低且舒缓，全凭情深动人。一路有老歌，1996年由张国荣演唱《有心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在1980年喝彩。
1: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
0: 有一句话说得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又怎样让其他人相信自己呢？在陈百强的喝彩里，他说道，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所以要懂得为自己喝彩，即便前路永夜剩一份热，仍然要发光。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分享1980年陈百强。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 Beyond 乐队在1992年《信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温暖的家乡》。这首歌由黄贯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 Beyond 在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内。它的旋律和编曲充满着温情，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乡愁是一首歌，告别昨日忧伤，期待明天，拥抱彩虹。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温暖的家乡》。

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黎明1992年《情难自控》。作为一首抒情情歌，《情难自控》在当年发表时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黎明的声音温暖、忧郁又深情，这样经典的歌曲，你是否会怀念呢？一路有老歌，来自于黎明，粤语歌曲《情难自控》。

0: 又何必再心。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遇环境。

0: 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

0: 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店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曾杰文，河源德康医院外科医生，毕业广州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从事外科工作20多年，擅长胆囊结石诊治及提供各种复杂结石病个性化治疗方案。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今天用大白话跟大家聊一聊甲状腺这个沉默的老魔。甲状腺具体位置在喉结，也就是甲状腺软骨的下方，它呈 H 型或蝴蝶型包裹气管，像是小蝴蝶，可它是全身的代谢发动机，管着心跳快慢、体温高低、胖瘦变化。出问题时就像汽车油门失控，甲亢就油门踩过头了，会出现心慌手抖、气得多还瘦、怕热多汗、脾气暴躁像个炸药包。常见诱因有压力大、长期熬夜、遗传。甲减就像油门没劲了，会出现乏力犯困、体重莫名其妙变重、皮肤干燥、记性变差像树懒。这情况女性更多，尤其是产后更要警惕。体检发现，现在10个人里4个有甲状腺结节，但90%都是良性的， 如果报告写着四级或以上才需要警惕。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自查的小技巧，照镜子时仰头喝水，看脖子有没有鼓包，莫名心慌手抖，怕冷虚胖，持续两周。女性更要多关注月经紊乱可能是信号。最后我们提醒您，除非是甲减的患者，甲亢患者要少吃海带、紫菜，远离辐射和二手烟。每年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甲功五项，女性备孕前建议查甲功。记住了，甲状腺疾病只要早发现都能控制，别信朋友圈的上街查，感觉异常不舒服要及时就医。咱们有专家、有药物、有手术、有精准的治疗方案。健康路上别让这只小蝴蝶拖后腿。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下次再会。
8: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7: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1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3: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0: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像晴天像雨天来自汪苏泷。最近的天气就是时晴时雨啊，像今天忽然的大雨忽然的晴天，让大家有的时候会措手不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6到17号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自6月12号以来，全省各地也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气象部门的预判。今天呢，我市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那么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明天到了端午节这个龙舟水的阶段那么大家要格外的去注意。同时呢，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之后的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所以呢，像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等居民要加强防范。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高速公路车流整体呢将会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885万车次。那么车流压力呢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高，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然后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明天放假了，那么今天下午肯定将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那么记者从事文广旅体局了解到，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以及境内外来 广东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那么我市呢，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请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轮惠民补贴发放周期从即日起到6月30号， 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投放消费券，券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1: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10: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1: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10: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10: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1: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10: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0: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相伴，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 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一到夏天吧，这蚊子就特别的讨厌哈。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经常会说，哎呀，蚊子叮死人了，这个到底是什么血型特别招蚊子啊之类的啊。反正我自己好像就是特别招蚊子咬。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发表于美国生物存档库网站的研究发现啊，喜欢喝啤酒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要比 不喝啤酒的人高44%。哎，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平时喝啤酒吗？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定量生物学研究团队对500名参与试验的人进行研究，使用特定装置来测量参试者对蚊子的吸引力。那么综合分析显示，某些习惯与蚊子吸引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关联的。来跟大家举一举啊，比如说喜欢喝啤酒的人，那么对蚊子的吸引力就要比不喝啤酒的人 要高44%。第二呢，就是蚊虫吸引力具有传染性，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如果说你和招蚊子的人哈，就是这个同睡，那么会导致蚊子吸引力增加34%。第三种情况， 招蚊子的人皮肤上的链球菌含量更高，那么体臭相关的细菌总体丰度更高。 第四来说说这个防晒霜哈，那么与没有涂抹防晒霜的人相比，你涂抹过防晒霜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它是降低的，降低 52%，所以大家涂了防晒霜之后也不太容易被招蚊子咬啊。 此外呢，有多项研究表明，蚊虫吸引力与体味啊、体温还有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衣着颜色等因素都是有关的。 那么平时呢，在节目当中哈，我就经常提醒大家，咱们在户外一定是要记得涂防晒霜，而且每隔2到3个小时一定要记得补涂。同时，这个防晒霜的用量呢，也是要用足用够哈，每次要1块钱硬币大小去涂这个整个脸。那么大家平时用量够吗？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一管防晒霜一个夏天用不完，那就足以证明你的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1: 正常来说哈，一个夏天像广东的这个夏天时间又比较长，你用完2支防晒霜应该都是不成问题。那么防晒霜入手准备好了吗？防晒霜有没有囤够呢？特别提示大家哈，今天是6月18号了，我们的618的年终大促的活动倒计时了。那么我们的618这个广电商城买1赠1就包括了好几款的防晒霜，有特别有是像我自己也在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那么也有买1送1的机制。 而且呢，如果说实际付款满1688元，直接还送给您哈。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1688满的有点多，那少的行不行？实际付款满618，我们也送的是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

0: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618的这个大促进入到倒计时了，这个福利买一赠一的福利过后也不知道要等到多长时间，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那么这次我们的满赠福利哈是特别特别的给力，特别提醒大家符合满赠的话一定要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这个满赠并不是说一单要满额哈，这个你可以凑单凑够这个额度就可以获取满赠的礼品。而且这次的买一赠一的福利有特别的多，首推的就是我自己在刚开始6月1号就已经下单的50%玻色因新版赫莲娜黑绷带50ml 的面霜，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价1999买一送一已经很划算了，那么这次618直接是立减200元，也就是到手1799的价格哈，真的非常的超值。同时呢又符合了1688的满赠门槛，直接再另外送给大家一支50ml 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这个超值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这个剩今天的倒计时的时间了，非常非常超值。另外呢买一赠一的福利还有像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啊， CPB 的防晒隔离啊，希思丽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基底液，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等等啊，很多大牌都是买一送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明天是端午节了，那么我们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高品质的海参买一送一，溯源燕窝第二单直接半价哈，这些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喽。
1: 我从来没有遗忘

包括这个迪奥的洁面啊，雅诗兰黛小棕瓶，海蓝之谜的面霜，包括海蓝之谜的唇蜜，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小肌黑瓶肌底液，还包括香奈儿的面霜，红盖的阿玛尼的气垫等等哈，全都是买一送一。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0: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9: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9: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

0: 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2: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3: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3: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7: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8: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9: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那么今天凌晨，同组的英格兰4-2击败了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那么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队是1-1战平刚果队啊。那么葡萄牙球星这个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也是他第六次出战了世界杯，足球史上第一人。明天将要迎来3天的端午假期了。那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计呢，今年端午假期也就是从19号到21号，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那么小型客车占比较高，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好，夏天呢，很多朋友都喜欢运动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快走、跑步，还有一种运动也是很多可能女生会喜欢的，呼啦圈。呼啦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运动器材。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商家会宣称啊，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那么一些加重的呼啦圈，这个重量动辄一下2-3公斤，我在比较早的时候有购买过哈。那像这种比较重一点的呼啦圈，更是成为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那么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3例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也关注一下医生的提醒。
11: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 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9: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1: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9: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12: 专家特别提醒。
10: 好，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是医生的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呢并不是人人适宜的，存在这个脏器脆弱呀，或者是凝血障碍的朋友，以及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也就是刚生完宝宝你的腹直肌还在分离当中，还没有闭合的，包括盆底肌松弛或者是有腹壁疝气的女性那么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应该予以规避。那么像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的呼啦圈这种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呢还有这种硬质凸点，那其实在宣传当中它是标榜加强按摩呀，加速燃脂，但是医学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增加了损伤的风险，所以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我记得很多年前这种比较重的呼啦圈刚流行的时候，我自己还真买过但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自己有试过，就反正每一次我拿这种比较重的呼啦圈转完之后，腰部都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了那今天这个消息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这个商家所谓宣传的噱头，觉得这个转呼啦圈就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咱们还是要因人而异。时间来到下午的2:4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不止一次两次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平安之声节目还是我们的公益宣传，都有提醒大家一定要谨防各种的这种诈骗的方式。那么现在呢也有所谓的专业荐股我们来要特别提醒大家，王先生接到专业荐股的电话，听了几场直播觉得好像讲得太专业了，于是呢就一步步的放下了戒备。那么对方呢就放出所谓的新股内幕消息，说他必须下载内部软件由对方代为充值，结果当这个王先生230万转完，那么民警找上门他才觉醒钱和赔付金全锁在了那个假的软件里，是一分钱都提不出来。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所谓的网络专业荐股，这个亏了包赔之类的都是陷阱，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我觉得大家就警惕一点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咱们呢还是要仔细的甄别。夏天大家都喜欢戴太阳眼镜，平时尤其是在开车或者是在户外的时候戴上太阳眼镜。那么太阳眼镜的镜片颜色该怎么选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要优先选择护眼的颜色，比如说像灰色、茶色、墨绿色，这些其实都是最优的选择。灰色镜片它的色彩失真是最小的，比较适合日常的通勤或者是开车来使用是灰色不是黑色哦。那么茶色镜片的绿光效果比较好，对雾霾天或者是轻度眩光的场景是更友好。那么墨绿色的镜片它的视觉舒适度比较高，你长时间佩戴不容易疲劳。而像各种五颜六色，比如说粉色呀、蓝色、紫色、亮黄色等多为 装饰颜色哈，不仅防紫外线的能力不足，还会严重的扭曲色彩，既伤眼又影响出行安全，所以不建议大家日常佩戴。那日常的通勤，像阴天哈，像这种阴天的话，那你选择浅色系日常款是可以的。当我们去海边或者是高原等这种强光的环境，那么选择的颜色就是要选择更深的遮光款。如果是到了雪地等这些高反光的场景，则需要选择专业的偏光墨镜，才能够有效阻挡反射眩光。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几位朋友都有陆陆续续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哈，再来提醒大家，今天是6月18号，618，剩下最后倒计时半天的时间，我们的广电商城哈，这个买一赠一，还有满减的福，满赠的福利哈，都只剩下了倒计时，大家要抓紧时间。那么买一赠一，广电商城除了有买一赠一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而且还给您立减200，这个是真的很超值哈！活动下原来我们都要1999，这一次立减200之后只要1799，真的很划算。像我之前都是跟朋友一起拼单，这次我直接自己入手了2瓶啊，毕竟1799的价格错过就不在啊。另外呢，买一赠一的还有像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雅诗兰黛的面霜，还有兰蔻的粉水，包括迪奥的洁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CPB 长管隔离，还有像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的小黑瓶基底液，兰蔻精纯防晒乳，还有香奈儿的这个散粉，以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以及阿玛尼的粉盖的哈粉气垫等等。这个买一赠一的活动真的这次是非常的超值，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来了解详情。那么一定要记得啊，符合满赠的朋友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进行领取满赠好礼。
1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阳。每年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是守护全民远离毒品的法治基石。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从法律根源出发，读懂禁毒责任，筑牢防毒第一道防线。毒品是全人类的共同灾难，更是侵蚀青春、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的万恶之源。为了遏制毒品蔓延，我国早在2008年6月1日就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明确规定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以及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从法律层面划定了毒品的清晰边界。这部法律的核心是全民禁毒、预防为主，其中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必须将禁毒知识纳入教学内容，新闻媒体要针对性开展禁毒宣传，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更要履行防毒教育责任。这意味着禁毒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主体的共同义务。而设立国际禁毒日，正是为了唤起全球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凝聚合力打击毒品犯罪，守护人类健康与安宁。在河源，市公安局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同时深入校园、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让防毒意识扎根心底。在这里，我们分享一起普法案例。一名青年因好奇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禁毒法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属于违法行为，可处行政拘留，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责令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这名青年原本前途光明，却因一时糊涂触犯法律，不仅身体健康受损，人生也留下了污点，教训极为深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法治是底线，更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而国际禁毒日则时刻提醒我们，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一日不止。作为河源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我们要主动学习禁毒法律知识，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同时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共同守护我们无毒、平安、美好的家园。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及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7: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7: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11: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我们已经在雨天迎来了周四，今天周四忙碌了大半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距离端午节还有一天的时间。

0: 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米，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学。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

0: 03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6: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8: 擦滚。
7: 97.8一路有老歌。

我们一路重温周杰伦的多张经典专辑，看过少年桀骜的锋芒，听过青春盛夏的心动，也感受过中年温柔的沉淀。而201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是周杰伦人生里的一个特别的分水岭。这一年他升级成为父亲，褪去了少年所有的叛逆与张扬，多了为人父的一种柔软和温情。他不再是那个天马行空的音乐才子，更是愿意为女儿编织梦想、讲述睡前童话的温柔爸爸。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杰伦的第14张个人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开篇率先响起的就是同名主打《床边故事》，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首温柔软糯的睡前摇篮曲，没有想到周杰伦呢直接带来了一场暗黑奇幻的音乐梦境，前奏充满神秘感，搭配极致丝滑的快嘴说唱、古堡、蝙蝠、魔法、午夜童话，满满的暗黑的氛围感呢扑面而来。他想告诉我们，睡前的故事不一定都是温柔甜美的童话，梦境里本身就有奇幻与神秘，这也是周杰伦独有的浪漫脑洞。用一首反差感拉满的歌曲，正式拉开床边梦境的序幕，一起来听这场奇幻的开篇，床边。

奇幻的午夜梦境散去，曲风瞬间变得慵懒松弛。这首治愈感满满的《说走就走》，治愈所有的内耗与疲惫。轻快的民谣吉他伴奏，温柔舒缓的唱腔，歌词呢写满了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生活里我们总是有太多顾虑，太多牵绊，被琐事困住脚步，可我们呢都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向往不用犹豫奔赴山海的自由。这首歌呢藏着成年人最向往的松弛感，晚风、山野、落日、自由，在疲惫的夜晚，这首歌刚好可以抚平我们白天所有的焦虑。

洒脱的远行过后，情绪慢慢安静下来，走进一首克制又揪心的暗恋情歌《一点点》，这是整张专辑里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首宝藏遗珠。它没有华丽编曲，简简单单的钢琴旋律，写进了暗恋里的小心翼翼的卑微和遗憾。喜欢却不敢明目张胆，爱意只能藏一点点，让步藏一点点，难过也藏一点点。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这样过，不敢勇敢告白，只能默默靠近，奢求对方能够懂自己藏在心底那一点点说不出口的喜欢。旋律平淡却后劲绵长。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

0: 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 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

0: 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瘦，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收听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首歌叫做《前世情人》，这首歌呢藏着周杰伦最柔软最无法克制的父爱，也就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前世情人》。歌曲的创作呢是来自于他的小女儿随手胡乱按下的琴键，周杰伦把女儿即兴弹出的音符完整的谱写成一首完整的歌。他说女儿就是他自己的前世情人，今生重逢便是一生的偏爱与守护。古风的旋律温柔婉转，而歌词更是温柔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一字一句都是父亲对于女儿毫无保留的宠溺。从前的周杰伦写尽世间情爱，成为父亲之后呢，终于写成了世间最伟大的亲情。静静感受这份温柔入骨的父爱，前世情人。

再来听到这首当时火遍全网无人不知的甜蜜神曲《告白气球》，满满的法式浪漫扑面而来，简单轻快的旋律，直白温柔的告白，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晦涩的歌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就写进了热恋里最甜蜜最纯粹的心动。在2016年的大街小巷、商场店铺、校园广播站，全都在放这首歌，它陪伴了无数人的恋爱瞬间，直到现在依旧是大家心中首选的告白甜歌。一听前奏就瞬间回到那个满是浪漫的2016年。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4: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4: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7: 快马前进球，

0: 日藏着千年的思念，人间的烟火，更有文人笔下的风骨与温柔。欢迎收听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几首端午经典诗词，从烟火风雅到丹心，一起读懂端午的诗与魂。
1: 欧阳修，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轰，五月榴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送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金樽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僧等悬惊破纱窗梦。
0: 这是欧阳修笔下的最有烟火气的端午。五月榴花如火，绿杨被细雨润得沉甸甸，家家户户用五彩丝线裹着粽子，金盘端出，画扇轻摇，满是人间温柔。玉兰时节，正是端午采兰草沐浴、祈福安康的古老习俗。菖蒲酒清冽，黄鹂声声，人还带着几分慵懒睡意，就被这节日的热闹轻轻地唤醒。整首诗没有悲壮，只有日常。石榴花、粽子、美酒、鸟鸣，把端午写成一幅清新的初夏小画。它告诉我们，端午不只是追思，更是好好生活，珍惜当下的团圆与安康。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苏轼的浣溪沙端午。
1: 苏轼浣溪沙端午，星汉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0: 仲夏天气微热，阑珊沁出了细汗，人们备好阑汤，等待着端午沐浴祈福。香汤泛着柔光，漫过了晴川，是古人最雅致的仪式感。彩线轻缠着手臂，平安符斜挂发鬓，一句佳人相见一千年，把端午的祈愿写得深情又动人。苏轼把端午写成了美人与时光的诗，玉兰缠丝挂符是祈福，相见一千年是愿美好长存，情谊不散。这是端午最柔软的一面，以草木为礼，以心意为誓，愿岁岁安康，年年相伴。

0: 我们再来读一首有风骨有丹心的端午诗作，来自于民族英雄文天祥。
1: 文天祥端午即事，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邻君，三湘隔辽海。
0: 五月初五端午，有人赠他一枝艾草，是节日的问候，更是人间的温暖。故人不见，心之遥远，他身在漂泊，心却在始终滚烫。丹心照素昔，丹心不改，志向不移。我欲从邻君，邻君就是屈原，他以屈原为榜样，坚守忠直与气节，哪怕相隔万里，初心不变。同样是端午，欧阳修写的是人间烟火，苏轼写的是温柔风雅，而文天祥写的是家国丹心。这正是端午的魂，有粽香，有艾香，更有千年不变的忠魂和气节。

0: 成武三村好，陆游乙卯成武诗，成武山。
1: 陆游乙卯成武诗，成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助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地，一笑向杯盘。
2: 在前面，欧阳修呢，写的是城里庭院精致雅致的端午。这首陆游的，则是带我们走进千年前的江南山村，看一看普通农家朴素又踏实的端午光景。开篇的一句“成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没有刻意雕琢，就像推开一扇乡间的柴门。端午时节，山野风光正好，不经意间，满树的石榴花热热闹闹地开满枝头，一个“忽”字特别动人，仿佛诗人忙完了农活，抬眼一看，才惊觉盛夏佳节已然到来，藏着平淡日子里不经意的欢喜。颔联两句全是代代相传的端午老习俗，画面感扑面而来。古人包粽子讲究做成两脚垂落的样式，像是少女盘起的发髻，一家人分食粽子是团圆分享。采摘着新鲜的艾草扎成树，插在高高的屋檐冠帽之上，驱蚊虫，避邪祟，是古人朴素的平安祈愿。一石一草木，把端午最接地气的仪式感写得淋漓尽致。颈联则是延伸出更完整的端午民俗，家家户户依照着古俗储备草药，像艾草、菖蒲、白芷都是夏日养生的良方。就连诗人自己体弱多病，也依照习俗点单祈福。在古人心中，端午从来不止吃粽子游玩，更是一场迎接着盛夏、养护身心的仪式。尾联则是全诗最治愈的一笔，夕阳西垂，采艾包粽，备草药诸事全部打理妥当。忙完整日琐碎，诗人端起酒杯，对着满桌饭菜悠然一笑。没有盛大的宴席，没有繁华喧嚣，只有劳作过后松弛自在的满足。如果说欧阳修的端午是庭院里细腻的温柔小美好，陆游笔下的端午是泥土间踏实安稳的人间清欢。繁华易散，可山村年年的石榴花盛放，粽香岁岁飘荡，这份藏在烟火劳作里的安然，才是刻在普通人骨子里的端午。粽香千年，诗心不变，愿你我长安长乐，心存温柔，一首风骨，愿各位端午安康。这里是一路古诗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978快乐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2: 我爱的节目
23: 开始啦！

注定。我们现在耳边响起这首歌，来自王杰《安妮》，收录在1987年他的首张出道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也是王杰标志性的悲情代表作。歌曲呢，以王杰真实的初恋命名，安妮是王杰少年时相恋的美发混血女孩。两人分开之后，王杰得知她因为车祸意外离世，于是他将长久的思念、悔恨和宿命遗憾写成了旋律，而陈乐融根据他的亲身故事填下歌词，是王杰写给逝去初恋的一首挽歌。整首歌曲充满了浓烈的破碎的悲伤，前奏的雨声编曲铺垫出压抑的氛围，而王杰沧桑沙哑的嗓音反复地呐喊着安妮我不能失去你的歌词，道尽了无力和遗憾，唱出了青春里永失所爱的刻苦伤痛，也奠定王杰忧郁浪子的音乐标签，也是80年代经典的悲情情歌。王杰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1999年，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收录在萧亚轩同名的首张专辑，出道的爆火主打歌，也是华语歌坛经典的分手情歌。词曲人呢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灵感呢来自于情侣分手之后的尴尬状态，曾经深爱亲密，分手后呢有万千共同的回忆，却再也无法靠近，无法做朋友，只能变成熟悉又疏离的陌生人，精准地捕捉到都市男女失恋后的复杂心境。萨克斯曲风呢贯穿全曲，氛围感呢是忧郁加温柔的，萧亚轩独特偏低沉的中低音，把失恋后的留恋、心酸、无奈娓娓道来，而歌词呢也是成为了传世金句。发行之后呢，长期霸占着 KTV 的点播榜，直接让20岁的萧亚轩在当年一炮而红，定义了千禧年都市伤感情歌。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

这是典型的阿杜式的内敛的抒情慢歌，歌曲的曲风平缓克制，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贴合阿杜沙哑低沉自带沧桑的声线，他聚焦了一段克制又缓慢滋生的暗恋故事。主角最初把对方呢当作朋友的朋友刻意保持距离，可好感不受控制，日复一日的慢慢沦陷，明知这段感情暗藏心酸容易受伤，却无法收回心意。他写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缓慢爱意，平淡却戳中暗恋人群的共鸣。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002年，刘若英《当爱在靠近》，这是一辈子的孤单的情感姊妹篇，也是都市治愈的情歌代表。它是写给都市单身男女，长期独自生活、习惯孤独的人，内心始终渴望着一份简单安稳的陪伴。当爱情悄悄降临，一边呢满心期待，一边呢又害怕受伤、犹豫不安，刻画出独立女性面对爱意来临时的矛盾心态。

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听1992年发行的《鬼迷心窍》，歌曲呢走的是中年视角的走心情歌，旋律呢是舒缓沧桑，而李宗盛呢不失口语化的歌词继续人生厚度，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

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2: 你别笑，
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路上就好好听歌，慢慢回家，不要着急。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周慧敏《只等这一季》。

这是一首哀而不伤、清醒温柔的港式抒情歌。他写离别，却不沉溺于悲伤；他讲失去，却学会珍惜当下。他借一季的短暂爱恋，道出面对人生无常的释然。旋律、文字、人声高度统一，兼具听觉、美感和精神共鸣。这就是来自于周慧敏《只等》。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好好听歌，平安回家。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发行在1993年5月份，收录在他的专辑《心事》当中。90年代，华语歌坛呢，主流男歌手都是走硬汉深情路线，推崇的是男儿的隐忍不示弱，而李宗盛反其道而行，想写一首为爱卑微柔软毫无保留的男性独白，展现出男人不为人知的脆弱与牵挂。写完之后，他自认为曲风通俗，甚至私下觉得这首歌很俗，原本计划交给饱经沧桑阅历厚重的男生来演唱，却始终找不到人选。而此时呢，张信哲刚服完兵役，形象书卷青涩，声线干净透亮，完全不符合李宗盛预想里那种沧桑成熟的演唱者。在迫不得已试唱之后，产生了绝佳的化学反应，纯净干净的少年声线反衬出歌词里那种压抑深情的反差感，温柔却充满执念，精准地击中歌曲的内核。于是李宗盛当即敲定由张信哲来演唱《

这首歌曲词曲编唱四方完美契合的传世抒情作品，以潮水来比喻一往无前的深情，用直白的文字写尽了包容与心酸，搭配着克制温润的编曲，而张信哲独一无二的纯净声线则是跳出传统情歌的框架，温柔又厚重。它既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华语流行歌坛不可替代的经典的男声情歌。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

好听歌，平安到家。这首歌来自于程响，四季与你，发行在2020年，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流行情歌，也是短视频爆款的抒情单曲。歌曲呢，以四季的风物为浪漫载体，构建了一份甘愿放下漂泊，只想长久陪伴的纯粹爱意。通篇的意象干净温柔，层次清晰，

而成响的声线呢是清亮温润，自带着干净通透的烟火气。他整体演唱呢是柔和，不刻意炫技，用气声轻轻的来诉说，甜度恰到好处。歌曲的定位是现代治愈的告白情歌，区别于撕心裂肺的苦情歌，主打温暖安稳奔赴式的爱情。凭借着清新四季，意象出圈，成为大众表达爱意的热门的 BGM， 简单却治愈，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浪漫。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创作的那一年呢，林俊杰高强度的巡演连轴工作让他陷入自我迷失，终日奔波追逐梦想，忽略了内心，时常深夜独处时呢，认不清自己。同时他感念生命中无数的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工作人员、听者，在低谷时给予自己的善意和支撑，因此写下这首歌，不为特定恋人、特定对象，写给每一个负重前行的普通人，写给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无名之人，也是写给迷失自己、完成自我和解与感

海来阿木一路走过，这是他标志性的民谣抒情作品，融合大凉山歌手独有的沧桑的叙事的嗓音。歌曲呢，以一路相伴的过往为叙事主线，唯一一段共同历经风雨却最终走散的感情，满是怀念心酸。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忘记他，
10: 而幽幽温温翩翩情非
9: 茶馆。
8: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1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一生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平平静静
1: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他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全释。

0: 到鲨鱼，安全安静。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漂亮啊！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耶！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自己不觉地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几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最小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是22:30，这里是 FM 97.8和苑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音乐可以这么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慢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白蛇传。传说在南宋时期，浙江杭州附近的深山之中，有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白蛇。1000年前，这条白蛇还是峨眉山下的一条小白蛇。一天，小白蛇正在树林中爬行嬉戏，被捕蛇的老头捕到，正准备取蛇胆。吹笛子的牧童看见了，请求老头放过小白蛇，还送给老头果子吃。于是捕蛇老人就把小白蛇放了。就这样，小白蛇得救了。这个小牧童正是杭州城里药铺伙计许仙的前世。为了报答小牧童的救命之恩，白蛇和他一起修炼的青蛇幻化成人形，白蛇叫白素贞，青蛇叫小青，两人以姐妹相称，来到西湖，一边游玩，一边寻找救命恩人许仙。此时正值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许仙来到西湖河畔为父母扫墓，与白蛇恰巧在西湖河畔的断桥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白素贞以身相许，与许仙结为夫妻。婚后不久，许仙将白素贞带回家中。许仙的姐姐和姐夫见到白素贞都很喜欢，对她非常满意。不久，小两口开了一家药铺，叫保安堂，专门治病救人。白素贞利用法术治好了很多患者的病，而且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为保安堂带来了名气与声望，也为许仙和自己博得了好名声。百姓们都称白素贞为白娘子，许仙对白素贞更是钦佩有加，两人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有一个叫法海的和尚，是镇江金山寺的住持。

0: 魂飞魄散。为了救活相公，已经有了身孕的白娘子经历了千难万险，从蓬莱仙岛上盗取灵芝仙草，才把许仙救活过来。可是许仙病好以后，又被法海哄骗，许仙上金山寺还愿，却被法海关了起来。白娘子找不到许仙，后来得知许仙被法海软禁，便上金山寺要人，请求法海放了夫君。可是法海哪里肯放人出来，他还一心想着要除去白娘子这个妖孽呢。无奈之下，白娘子便和小青一起施展法术，发动虾兵虾将将河水倒流，顿时掀起滔天巨浪，湖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漫过金山寺了。法海连忙脱下纱枷，变成一道长堤，将水挡在寺外。后来由于白娘子有孕在身，体力不支，根本斗不过法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没有找到许仙，白娘子只好带着小青回到了杭州。原来在混乱中，许仙早已离开金山寺，逃回了杭州。不久，白娘子和许仙在西湖河畔的断桥再次相逢。小青恨许仙听信法海谗言，对姐姐负心。她一看许仙走来，便拿起剑刺了过去。白娘子虽然也责备许仙轻信了法海的话，但白娘子还是拦住了他。许仙看白娘子对自己如此情深意重，非常内疚。由于白娘子即将分娩，许仙便带着白娘子和小青一起来到姐姐的家里住了下来。不久，白娘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就在一家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庆祝满月时，法海手持降妖金钵匆匆赶来，不由分说就将白娘子收入金钵，压在雷峰塔下，并且宣称雷峰塔倒之时，白素贞才会重见天日。白素贞被收走后，许仙心灰意冷，把孩子留给姐姐抚养，自己则去金山寺当了和尚。小青看姐姐被压在雷峰塔下，非常伤心，她又回到山中继续修炼，想着有朝一日救回姐姐。后来她法力大增，终于推倒了雷峰塔，救出姐姐白素贞，一起升天。法海被小青打败，无处容身，只得躲进螃蟹壳里。后来人们吃螃蟹的时候，剥开了它的贝壳，就会看到里面有个蜷成一团的秃头和尚，据说那就是法海。
1: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培养孩子对生活的情趣，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世界，认知自我。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世界。中华故事会，我们一起通过故事探索世界，体会人生。
0: 采桑娘。南宋时，北方有位王秀才，长得相貌堂堂，又满腹才学，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死爱面子又骄傲轻狂。 有一年，王秀才去京城临安赶考。

途中不小心丢了行囊，一分钱也没有了。可是他宁肯饿死，也不肯去讨一口饭吃。实在太饿了，他便在没人的地方偷点野果子充饥。一天，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抬头却看见前面有一片桑林。一想到满树的桑葚，他馋得直流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赶忙跑了过去。果然，紫色的桑葚挂满了枝头。他看四下没人，便折下一根桑枝，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忽然，他听见树上有动静，抬头往上一看，只见一个采桑姑娘坐在树上，笑嘻嘻地望着自己。王秀才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他转念又想，反正已经丢脸了，不如戏弄戏弄他，大家一起丢脸，他也就不会笑话我了。这样一想，他便吟了一句：南枝窈窕北枝长。采桑姑娘一听，知道秀才想拿这句诗来打趣自己，便不紧不慢地答道：秀才肚里已绝粮。王秀才被揭穿了底细，顿时张口结舌，转身就要离开。采桑姑娘笑嘻嘻地吟道：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听了没有答话，继续朝前走去。可是几口桑葚根本顶不了饿，他看到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要去讨口吃的。可是他走过了一户又一户人家，还是开不了口。一直到走出了村子，他才停住脚步，不知道是该回去讨饭吃，还是继续向前走。当他犹豫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提着篮子走了过来，他竟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他拦住老头说：老大爷，能给点吃的吗？我……秀才还没说完，老头就打断他说：不行，我篮子里的饭菜和酒是要拿去给先生的，请他帮我认几个字儿呢。王秀才一听乐了，他把手一伸说：把你的饭菜和酒通通拿来，我帮你认。老头怀疑地看了一眼王秀才说：你行吗？要不你先看看，如果你能认得出来，我就把饭菜拿来给你吃。王秀才大手一挥，自信满满地说：免了，天下没有我不认得的字。老头看王秀才如此自信，便说：那好吧，饭菜先给你吃，可你如果认不出来，就得听我的安排。王秀才很快便将饭菜吃个精光。随后，老头将纸团递给王秀才，王秀才一看，脸涨得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头得意地笑着说：念不出来了吧？那你可得听我安排了。说着，老头从袖子里摸出一块四五两重的银子，塞给了王秀才，说：你拿着银两赶考去吧。原来这张纸上写的是一首诗：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肚里已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这才知道，原来老头是采桑娘安排的，心里又惭愧又感激。有了采桑娘的资助，王秀才顺利地到达了京城。他一路过关斩将，考到最后一关。这一关，皇帝要亲自出题考状元。
皇帝让人拿出一个盘子，掀开上面的

0: 紧盖，盘子里滴溜溜滚着一颗龙眼大的夜明珠。皇上对大家说，这是一颗九曲明珠，它中间穿丝线的眼儿在里面拐了九道弯，如果谁能用丝线把它穿过去，就是金科状元。王秀才心想，这采桑姑娘真有远见，竟然知道皇上出的考题。于是他走上前去说自己可以，皇上点头应允。于是他拿了一根绣花针穿了丝线，又拿起钳子，啪的一声把绣花针折得只剩下针鼻。大家一看，这绣花针短了，可它不会拐弯呀。这时只见王秀才让身边的一个太监去拿一样东西，太监一会儿就拿来了，原来是一块磁铁。王秀才把磁铁放在地上，将穿着丝线的针鼻放进九曲明珠的眼里，拿着九曲明珠在磁铁上来回旋转晃动，丝线不一会儿便穿了出来。原来王秀才听了那首诗，便一路琢磨怎么才能将丝线穿过九曲明珠，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没想到竟然派上了用场。王秀才成了金科状元，为了感谢采桑姑娘，他骑着高头大马，让侍从带着1000两银子去找他，想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并没有求助他，就把九曲明珠穿过去了。可是他来到那个村子，没有找到采桑姑娘，他不甘心，又带着侍从去桑林里找，也没有见到采桑姑娘，却找到了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得中状元郎，九曲明珠虽穿过，可知九曲出我掌。”王秀才一看，怅然若失，这才有所顿悟，原来连九曲明珠都是采桑女的安排，那她一定是仙女下凡呀。他再也不敢高傲自大，卖了那匹高头大马，将1000两银子捐给这个地方，在这里修了一座九曲桥，起名状元诗。此后他变成了一个谦逊虚心的人。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九色鹿。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头鹿，它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它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天，九色鹿正在河边愉快地吃草，忽然听到河那边传来阵阵呼救声，它赶紧跑过去。原来是有个人掉进了河里，只见那人拼命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九色鹿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汹涌的河流里，用自己的脊梁拖住那个人，把他救上岸来。那个人得救后，跪在九色鹿跟前说： 恩人呐，您救了我的命。

我无法报答您，就让我留在这儿每天给您割草打水吧。九色鹿摇了摇头，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儿。好的，我发誓，我绝不告诉任何人。说完，那人就回去了。一天夜里，这个国家的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头浑身上下有九种颜色、鹿角像雪一样白的鹿。国王心想，要是我能得到这只九色鹿，该多好啊！于是他派人贴出告示，说如果谁能找到九色鹿，就封这人做大官，并赐千金财富，让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有谁见过九色鹿呢？又有谁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就是九色鹿救过的那个人。那人看到皇榜后，内心很是纠结。九色鹿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九色鹿的住处说出去。但是他又想，如果我告诉国王了，我就会做大官，拥有千金财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日子也太美好了吧。那人终于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他跑到皇宫向国王报告说，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国王非常高兴，立刻带了大队人马跟着那个人朝九色鹿住的地方奔去。这时九色鹿正在河边吃草，忽然看到很多人向他包抄过来，心想，不好，肯定是那人将我的住处泄露出去了。他连忙撒腿就跑，可是国王的兵马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了，几个士兵正在撒开一张巨大的网，想要网住他。九色鹿一看形势不妙，镇定地对众人说，你们别枉我，我要见国王，我有话对他说。国王摆了摆手，将正要撒网捕捉九色鹿的士兵暂时停了下来。九色鹿来到国王跟前，说，国王，是谁告诉您我在这里的？国王指着那个人说，是他。九色鹿非常愤怒，说，怎么会是他？有一次他掉进河里，是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从河里救了上来。他曾经对我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国王听了非常生气，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来人，把他扔进河里，不准任何人救他。九色鹿听了却说，国王陛下，虽然他忘恩负义，但我还是希望您能饶了他，因为我既然冒死救过他，就不想他因我而死。国王对九色鹿心生敬畏，他相信这是一只神鹿，于是叫士兵们把九色鹿放了，又下了一道命令，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九色鹿。那个忘恩负义的人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了众人指责唾弃的人，最后他羞恨交加，很快郁闷而死。而九色鹿呢？他在美丽的森林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